生客家话，一丝客家情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。哎呀，我的一些聆听乡音，品味乡情，一些走进客家文化，感受客家人的勤劳、智慧与热情。我是你的老朋友冯，感谢两位陪伴，用我的一些开启今日的客家风情话。

他是朋友今日的客家风情花，我哋我讲嘅系梅竹板巷，平坡稻秧群山柳，碧树梨香燕泥牛，花样杨重郎客家文脉长。今日我哋就以梅讲八景之一，是由梅南。身经迷意的半行风情，近期错落三国镇，三府相依是老梅主人一生特强的后花园。半行核心景致是半行民府，群山水流深，一望碧水，仿佛三千米客家长廊蜿蜒连绵。三十初凉亭错落相伴，听见上客客家俗语，闲闲诗文，吹弹歌唱，乡土小铺点缀其间，山水与客家风韵融为一体。湖畔落叶三春夏蔷翠，叶动烟红。也是半行风情名诗的由来。人是沉入山林，面对时间的三三山公王庙依山而立，风向古镇香火袅袅。半行公王堡外上的客家传说推推相传，山间葡萄同摇，飞瀑藏于密林。清风袅林，海间潺潺，一铺山水，一层客韵，把梅竹上高的灵秀与客家民俗，青丝藏在这片山水之间。

像烟遥遥，情意绵长，客家文化薪火相传。听众朋友，无论身在何方，相烟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客家文化始终是我们共同的根。感谢两位陪伴，我们下期客家风情话再会。祝大家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
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老人下棋有益健康。下棋是许多老年人最享受的休闲方式，也是一种温和又养生的脑力运动。人到晚年，生活节奏缓慢，闲来对弈一局棋，愉悦身心，既打发时间又能修心养肾，有养性，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健康爱好。下棋最有益的一点就是能够锻炼大脑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记忆力、反应能力和思维速度会慢慢减退，而下棋需要布局思考，预判走势，权衡进退，在一来一回的对弈当中呢，大脑持续运动，可以有效活跃思维，延缓大脑衰老，减少老年痴呆症、记忆 衰退的问题。好，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